0: 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古典音乐时光。把时间倒回到1826年，当时只有17岁的门德尔松读了这个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的德文译本。莎翁的剧本妙趣横生，而且妙语连珠，人间与仙境的爱情烦恼交织在一起，欢乐而又浪漫。这也令正处于青春年华的门德尔松浮想联翩，并且沉醉其中。就是这样一股强大的灵感侵袭到他的心扉，也让他渴望能够用音符来表达出那些美好的情愫。于是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好了《仲夏夜之梦》的序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同首先来聆听这一首精彩的序曲作品。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在今天的八点到九点音乐时段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他在当时读了莎翁的剧本之后，感受到了人间与仙境的这样的一个欢乐交织与浪漫的这样的一种氛围，使他的灵感迸发，并且沉醉其中。门德尔松他巧妙地提取了剧中的仙境场面，也用他高超的配乐技巧展现了月光如洗的夏夜。在树林里，梦境当中五彩缤纷的神奇世界跃然眼前。而这首序曲在写好之后，只在门德尔松的小圈子里和几场私人音乐会上演奏过。但是写过了这首序曲之后，门德尔松并没有把《仲夏夜之梦》一直写下去，直到1827年他才去柏林大学读书。就这样，日月更迭，斗转星移，17年的光阴转瞬即逝，而曾经的翩翩少年也已经处于而立，结婚生子。而且17年之后，轻喜剧《仲夏夜之梦》在波茨坦上演。这个时候，根据莎士比亚的原剧的要求，演出时需要大量的戏剧配乐。也许是当年的《仲夏夜之梦》序曲太过迷人，当时的普鲁士国王盛情邀请门德尔松为整场演出书写配乐，而这也让门德尔松再次体验了年少时的那种激情。为此，门德尔松日夜兼程，又为《仲夏夜之梦》谱写了12段戏剧配乐，加上原来长达12分钟的序曲，几乎铺满了整剧。这也给舞蹈家们提供了更为多的展示自己的空间。20世纪初的芭蕾舞剧《仲夏夜之梦》就完全搬用了门德尔松的音乐。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和欣赏阿巴多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绎的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配乐。

0: 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30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9: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0: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9: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0: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9: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随着工作和社会压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因此，运动不仅仅成为了我们维持身体健康的必要手段，也是缓解压力、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同去走进那些适合在运动中来欣赏的古典旋律。这个上午，让我们在跳动的音符当中去享受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夏日黄昏出自于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的抒情小品集。夏日傍晚，纳维亚半岛落日的余晖晕染了寂静的森林。倦鸟归林，乐曲清新隽永，又不失精雕细琢，旋律绵延荡漾的流动，音符零星散落，就好像是水面上忽明忽暗的波光涌动，伴随着乐曲在林荫中漫步，感受自然的温柔灵动。

北京时间的9:29，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上午到9:00到11:00，高杰为你盘点适合在运动过程当中来欣赏的古典音乐。相信大多数人在运动的时候都会搭配音乐，因为音乐的律动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能量，让你愉悦地来接受训练，也让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身体机能和音乐的节奏来完美的契合，起到协调肢体动作、舒缓神经等等非常好的作用。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到的是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在1928年创作的《鲍洛莱舞曲》，就让这优美的旋律

康康舞曲是19世纪末流行于法国的一种舞蹈音乐，其中以奥芬巴赫在1858年创作的康康舞曲最为著名。音乐自始至终贯穿着欢乐的喜剧气氛，节奏明快流畅，热情洋溢，悦耳的旋律似乎有着魔力一般，让人不由得就会为之翩翩起舞。轻快的步伐，曼妙多姿的旋律，既浪漫又充满动感。

0: 色，公共场合亲声有礼，待人谦和友善，遇事包容体谅，让文明之风浸润冰城。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洛伊，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4: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3: 爱上古典，爱上1026，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3: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奥地利作曲家胡梅尔在1803年创作了 E 大调小号协奏曲，这部作品绚丽灿烂，典雅优美，将小号的音色特性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我们现在欣赏到的第三乐章，它热烈欢快，生机勃发，洋溢着节日一般的欢乐气氛，听上去就会让人感觉到元气满满，闪闪发光，就像小太阳一样充满希望。

悦耳的音乐可以缓解一个人的疲劳感，增强锻炼体验。今天的节目时间，高杰为大家甄选的是那些适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来欣赏的古典旋律。时间来到10:18，我们的运动之旅也已经进入到下半程。让我们伴随着和缓的琴键的演奏声，逐渐将情绪和身体平静下来，一起来欣赏肖邦的降E大调前奏曲雨滴。

音乐可以放松心情，培养良好的情绪，在运动前健身或者是运动后舒缓同样很重要。北京时间的10:36，您现在欣赏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一同分享和欣赏到的是那些适合在运动过程当中来欣赏到的古典旋律。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节奏舒缓、安静而优雅的帕凡舞。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第五号交响曲，稳健的旋律以及富含情感的提琴合奏会令人坠入到内心的世界，找到平衡。时间已经来到了10:59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我是高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贝多芬第九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又称克罗采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于1802至1803年间，并于1805年发表的作品。这部作品以其庞大的结构和深沉热烈的情感表达，被誉为贝多芬所有小提琴奏鸣曲中最出色的一首。贝多芬在创作第九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时，赋予了钢琴声部交响乐式的庞大规模，使得这首作品几乎可以媲美协奏曲。钢琴与小提琴的配合极为默契，时而互动，时而竞奏，展现出丰富的音乐层次和戏剧化的和声变化。

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有文献介绍，花之杰布尔卡这部作品是1852年5月小约翰施特劳斯为奥地利皇室迎接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来访特别创作的。两国元首原计划在维也纳温室花园举行的花卉节上一同欣赏这首的新作品，花之杰这个标题正是由此而来。可不巧的是，受天气影响，这场活动被迫延期，这首新波尔卡便在5月14日的另一场皇室春季庆典中被率先使用了。无论在哪个场合，这首技巧出众朝气蓬勃的波尔卡舞曲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鲜花盛放，花盘紧簇的灿烂画面，作曲家小约

舒伯特的奏鸣曲在音乐风格上融合了古典和浪漫主义的元素。第一乐章采用了较快速度的传统快板奏鸣曲式，具有从古典乐派向浪漫派过渡的痕迹。第二乐章为抒情主题贯穿，中段是 C 大调经过部，第三段以再现主题。第三乐章为活泼的快板，采用变形的回旋奏鸣曲式，齐奏上行音阶为引子后呈示主题，重复三次后主题已展现，再以主题音型继续发展。

0: 正午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

0: 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3: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在中世纪，有一种抒情风格的声乐题材逐渐的流行起来，它就是小夜曲。最开始，它是一些游吟诗人在恋人的窗前所演唱的爱情歌曲。演唱的时候呢，经常用吉他、曼陀林等拨弦乐器来伴奏，歌声缠绵婉转，悠扬悦耳。后来经过慢慢的发展，这种题材也逐渐开始用于器乐音乐的创作，并且演变成一种独立的器乐演奏形式。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莫扎特的非常优秀的小夜曲作品。首先来欣赏马里纳指挥圣马丁乐团带来的D大调月下小夜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月下小夜曲，听起来饱满而多彩。莫扎特在其中巧妙地运用了巴洛克大协奏曲的结构和元素，使作品带有一些复古的色彩。其实，在莫扎特的创作生涯当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作品都是为了给宫廷贵族庆祝，或者是周年纪念日、重大典礼而创作的。那下面的这首哈夫纳小夜曲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这首小夜曲呢，之所以被人们称为是哈夫纳小夜曲，是因为这部作品是作曲家当时专门为自己的故乡萨尔茨堡市市长西格蒙特·哈夫纳的女儿结婚特别创作的。这首曲子是莫扎特一生当中创作篇幅最长的一部器乐曲，全曲呢总共有八个乐章，如果演奏全部的反复段落，需要将近一个小时左右，比他后期的一些交响曲还要长。当然呢，之所以会这样，很大程度上源自哈夫纳对作品时间的要求。除了篇幅巨大之外，这部作品还被后人们称为是优雅风格时期的巅峰之作。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平城，低碳出行解号，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6: 劳动者正青春。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7: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7: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7: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7: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6: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5: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6: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
15: 温暖。
1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单簧管是木管乐器的一种，又叫做黑管或者是克拉管，由管弦乐队当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当中的戏剧女高音之称。它的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富于表情，音色纯净清澈优美，低音区低沉浑厚而丰满，是木管乐器家族当中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而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一同来欣赏的就是用单簧管吹奏的电影音乐主题曲。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乐曲是著名的导演、爵士乐和单簧管发烧友 Woody Allen 编剧并且执导的电影《午夜巴黎》当中的一段插曲。这也是一首很好听的吉普赛风格的单簧管乐曲。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银花玫瑰，又叫做忍冬玫瑰，它是美国电影《金银花玫瑰》的同名主题曲，也是一首标准的爵士乐。它是由爵士乐大师胖子沃勒和天才作词家安迪拉扎夫在1929年的经典作品，它的歌词代表着美艳玫瑰不畏寒冬的坚强和自信。

关于玫瑰，还有一首非常著名的乐曲，我们相当的熟悉，就是《玫瑰人生》。《玫瑰人生》是法国女歌手皮亚夫的代表作，她的歌词也是由皮亚夫亲自来填写的，旋律呢，则是由路易·古格利米创作。后来经过美国著名的爵士乐歌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演绎之后，《玫瑰人生》就成为了世界名曲。1998年，一部关于皮亚夫的纪录片，名字也叫做《玫瑰人生》。2007年，由玛丽昂·戈迪亚主演的电影《玫瑰人生》也讲述了皮亚夫的一生。戈迪亚还因此荣获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用单簧管吹奏的电影音乐主题曲。在各类电影当中，有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可以说是用单簧管吹奏的电影音乐的经典代表，它就是《幸福终点站》。电影的配乐清新轻盈，不需过多的解释，只要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熟悉这段音乐。这是一段能够让乐迷们心领神会的地方民谣，充满着浓浓的东欧情调。在轻快俏皮的单簧管的表达下，作曲家约翰·威廉斯为故事的主角维克多，这个受困于美国机场、处境荒谬、性格却温和友善的东欧人，做出了最出色的音乐勾勒。

正在听到的是《狮子王》当中的一首非常感人的乐曲，叫做《今夜爱无限》。《狮子王》是迪士尼的经典之作，也是动画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是一部充满冒险和传奇色彩的动画片。1994年，它在美国上映之后，《狮子王》就以活泼可爱的卡通形象、震撼人心的壮丽场景、感人至深的优美音乐，以及它所描述的爱情和责任的故事内容，深深地打动了许多人。而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电影《狮子王》的插曲，是由被誉为英国乐坛常青树的艾尔顿·约翰创作的。《狮子王》不仅创造了票房上的巨大成功，也使人们重新定义了动画电影。在1995年的第67届奥斯卡颁奖晚会上，《狮子王》荣获最佳电影配乐以及最佳电影主题曲两项大奖。

在电影《国王的演讲》当中也引用了一段非常著名的单簧管乐曲，就是国王伯蒂和治疗师罗格练习演讲的片段。这时的配乐采用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轻松优美、活泼明快的旋律，就像是罗格有趣又独特的治疗方法。

莫扎特的最佳音乐等七项大奖的电影，是一部讲述了一段传奇、浪漫、跌宕起伏的爱情片。在影片开头响起的就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宁静悠远的旋律伴随着女主人公的梦境与旁白，以及若隐若现的非洲大草原，为整部影片定下了唯美的基调。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乐曲叫做《尝试一切》，这也是2016年的电影《疯狂动物城》当中的片尾曲。

部歌曲最先收录于电影的原声带当中，并于2016年的2月发行单曲。在发行的时候，在告示牌百强单曲榜上获得了第66名的成绩，而在数字歌曲排行榜上则是第22名。同时呢，《尝试一切》在日本、新加坡、黎巴嫩三个国家的排行榜都获得了冠军。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整。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社会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激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11: 请别省略。
1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周三下午15点到17点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万波。在这初夏的午后，让我们放下纷扰，一同沉浸在国风音乐的长河，品雅韵，赏风华。首先开篇一曲《阳春白雪》，琵琶弦上清新流畅的旋律，明快活泼的节奏，描绘冬去春来，万物复苏的盎然生机。阳春取和风淡荡之意，白雪显高洁清雅之韵，听此曲

0: Меня зовут Константин Матвеев.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для любого ребенка.
1: 大家好，我是康斯坦丁·马特维耶夫。我在俄罗斯时曾经是克里姆林宫的功勋艺术家、芭蕾舞独舞者。如今，我是哈尔滨大剧院木兰艺术团的艺术总监。我认为孩子们必须学习艺术，学习古典艺术，不论是声乐、钢琴、小提琴还是芭蕾舞，学习古典音乐会让人变得更有文化、更有素养，让我们的生活更快乐、更有品质。艺术的发展同时会带动一座城市的发展，古典音乐的发展也会让哈尔滨变得更加有趣、更加迷人。希望在哈尔滨甚至整个中国可以

0: 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听古典音乐，多看古典戏剧。古典音乐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希望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
1: 我爱古典音乐，我爱哈尔滨。

0: 夕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宁，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激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7: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2: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3: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1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周三下午15点到17点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万波。接下来一曲春江花月夜，丝竹相和，古韵流淌，勾勒出春江潮水、明月皎皎、渔舟唱晚的江南夜景，旋律婉转悠扬，意境空灵静谧，像一幅水墨画卷，尽显江南的温婉和诗意。

0: 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林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8: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你好，我是文浩，我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法国人的浪漫情节其实可以在一把吉他当中悠然而生，听起来犹如这专辑所处的年代还没有嘈杂的噪音、喧嚣的汽车尾气和停车场一样的城市道路是梦。这个梦过去清晰，现在却越发是个梦了，也只能是个梦而已。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哈、美好的、至真至纯的。于是凡人做梦，诗人写梦，也就有了如梦的音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 You and Me， 来自 Peter B. Holland， 你和我。人这一辈子呢，千万不要马虎两件事儿哈。第一，找对爱人；第二，找对事业。太阳升起时，我们要投身事业；太阳落山时，我们要与爱人相拥。其实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两件事儿，一是价值感，二是归属感。价值感来源于肯定，而归属感来源于被爱。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几乎还记得，来自乔瓦尼·弗朗西斯科·巴比里，广为人知的名字呢是圭尔奇诺，是意大利巴洛克画家和绘图员，来自埃米利亚地区的森托，活跃于罗马和博洛尼亚。他早期充满活力的自然主义和后期作品当中的古典平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明亮和活泼的风格而闻名。这首《几乎还记得》，温暖的像是黄昏的阳光，毫无吝啬的洒在我们身上。

在林《A Breathtaking Piano Piece》令人惊叹的钢琴曲，亚裔加拿大音乐人杰维侯啊所创作并演奏，平静当中蕴含着鲜明的节奏感，高潮过后归于平和，就像秋天缓缓浮现的回忆，走在铺满枯叶的林间，重温往日故事。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京时间18点整，
1: 古典音乐广播，
2: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3: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2: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3: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2: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3: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2: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4: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8: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第二时段的古典也流行。你好，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问候各位。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 Warm Light， 温暖的光，来自挪威作曲家 Peter B. Helland。 有人说时光很美，美得让人总想留住，其实美的并非是时光，只是我们遇见了彼此才有了最美好的时光。有人说风景很美，美得恍若人间的仙境，其实美的不是风景啊，而是我们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感受美的心。还有人说聆听最美，因为彼此都在声音的海洋里徜徉，有你有我有温暖。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忧愁河上的金桥，美国创作型歌手保罗·西蒙创作哈。西蒙和加芬克尔组合录制的歌曲，钢琴伴奏下加芬克担任主唱。这首歌由两人组和罗伊·海利共同制作，在1970年的单曲发行呢之后呢，收录在了他们同名的专辑《恶水上的大桥》当中。1971年获得了第13届格莱美年度最佳唱片奖和年度最佳歌曲等5项大奖，请欣赏。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色渐起，白日将近，放下疲惫，陪伴家人，整理心绪，在平凡烟火里感受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
2: 北京时间20:00。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0: 孤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俯身成积，仰首为梁，成事。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云霄之上的小镇，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瑞典民歌改编曲。我听说有一座天堂般的城市远在地球外的土地上，有阳光普照的海岸与沙滩，有那么一天我会到那里。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拉赫玛尼诺夫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音乐界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浪漫派音乐的传统继承者。他在作曲、指挥和演奏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是一位全能的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创作极富民族性，旋律优美流畅，感情真挚动人，风格上与柴可夫斯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在拉赫玛尼诺夫的全部创作中，钢琴作品处于中心地位。写于1909年的第三钢琴协奏曲，我们也常称之为拉三的 D 小调钢琴协奏曲，达到了拉赫玛尼诺夫在20世纪最初十年创作的顶峰，也是他音乐生涯中的里程碑。这部作品在拉赫玛尼诺夫本人的音乐创作及同类作品乃至整个音乐发展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

云霄之上的小镇，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瑞典民歌改编曲。我听说有一座天堂般的城市远在地球外的土地上，有阳光普照的海岸与沙滩，有那么一天我会到那里。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随风而起，浪迹平踪。加拿大法籍作曲家杰西·库克也是首屈一指的弗拉门戈吉他大师，由他所作的这曲大提琴曲《哀伤的歌》，不同于大多数热情奔放的弗拉门戈吉他，优美深邃，温柔低回，仿佛诉说着每次见面的欣喜，却又逃不掉离别时的淡淡忧伤。你是那么放纵不羁，热爱自由，我又如何能牵住你远行的心？

飘荡在云里，来自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仿佛坐在热气球上慢慢上升，很舒服，很奇妙的音乐感受。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精灵般的咏叹调，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盘绕，特别是最后的高音扶摇直上，会感到身体与空气仿佛已经脱离，一切的情绪都远远地躲开。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

普罗科菲耶夫1891年4月出生，原苏联著名作曲家、钢琴家，父亲是一个庄园管家，母亲会弹钢琴，早年他就显示出非凡的音乐才华。三岁即随母亲学习钢琴，五岁时他就写出第一首钢琴小曲，六岁时就创作了一首进行曲、一首圆舞曲和一首回旋曲，九岁时他竟写出一部歌剧《巨人》。1932年，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五钢琴协奏曲在柏林首演，这是他五首钢琴协奏曲作品中公认最好的一首。乐曲色调明快，结构紧凑，旋律丰富，用他的话说就是足够三首协奏曲用了。钢琴的表现非常突出，生机勃勃，又有点普罗科菲耶夫特有的怪诞色彩，妙趣横生，美妙动人。普罗科菲耶夫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是火热的快板，全曲开头便是以独奏先声夺人，并一直以压倒乐队的优势贯彻始终。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云霄之上的小镇，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瑞典民歌改编曲。我听说有一座天堂般的城市远在地球外的土地上，有阳光普照的海岸与沙滩，有那么一天我会到那里。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一千。

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罗科菲耶夫1891年4月出生，原苏联著名作曲家、钢琴家，父亲是一个庄园管家，母亲会弹钢琴，早年他就显示出非凡的音乐才华。三岁即随母亲学习钢琴，五岁时他就写出第一首钢琴小曲，六岁时就创作了一首进行曲、一首圆舞曲和一首回旋曲。九岁时他竟写出一部歌剧《巨人》。1932年，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五钢琴协奏曲在柏林首演，这是他五首钢琴协奏曲作品中公认最好的一首。乐曲色调明快，结构紧凑，旋律丰富，用他的话说就是足够三首协奏曲用了。钢琴的表现非常突出，生机勃勃，又有点普罗科菲耶夫特有的怪诞色彩，妙趣横生，美妙动人。普罗科菲耶夫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是火热的快板，全曲开头便是以独奏先声夺人，并一直以压倒乐队的优势贯彻始终。

0: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

0: 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早中文在节目当中也是首先与您一同关注本周的精彩音乐会。中外经典作品的英译看坛 Tino 演唱团，他们的重唱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本场声乐音乐会荟萃中外经典佳作，曲目编排多元交融，并且西洋选段聚焦意大利歌剧精华，囊括了普契尼、威尔第经典咏叹调，再搭配卡塔拉尼以及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经典歌剧选曲，饱含戏剧张力与深情的咏叹。在中国风的古韵悠长当中，也以李白辛弃疾的诗词改编曲目为核心，结合着嘉陵江上、我爱这土地等近代现代的经典艺术歌曲，也为观众朋友们献上一场兼具艺术深度与情感温度的声乐盛宴。在本周六19点老会堂音乐厅，爱的致意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精彩上演。经典歌剧选段《哈巴涅拉舞曲》以摇曳的切分音勾勒出缠绵的情调，自由探戈融合爵士与古典的元素，也尽显南美风情的奔放与神秘。李斯特匈牙利舞曲第六首则以吉普赛音阶演绎出悲壮与热烈的碰撞，可以说不同的这种韵律啊感，从这个影视金曲再到舞曲的狂欢，每一首都精心的去编排与诠释，串联起了一场跨越风格与国界的听觉盛宴。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也欢迎好朋友们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好朋友们，早晨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而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聆听到的就是英国民谣绿袖子。那么这种温婉的旋律我们在清晨聆听是相当适合的。那么今天呢，也与大家共同来分享一张英国的民谣集。可以说英国民谣在流行化的艺术当中成为了反映英国民族生活的连贯的河流。当然，那些基于传统方式的创作者们则以一种似曾相识的清新朴素的风格来打动每一位听到他的人。而今天中文为您推荐的，这就是一个非常令人放松的声音，它来自英国民谣诗人阿兰·泰勒，今天与你共同在节目当中聆听他的歌唱。

0: We were fighting with Fidel and Che on the beach in Santiago de Cuba. We were fighting with Fidel and Che.
1: 听众朋友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们今早在节目当中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英国的民谣，而作为这种演唱形式，民谣也就是民间的歌谣，这是一种很短小的叙事诗，就像我们刚刚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歌者娓娓道来一般。英国民谣是起源于12、13世纪，兴盛于14、15世纪，又复兴于18、19世纪。它是以自身古朴率真的特色流传于世，在传统的凯尔特以及英国的桔梗舞和纺车舞都成为了英国民谣的三大元素。传统的英国歌者并不在音乐上做过多的力度或者说是速度的变化，他们只是借由歌词平实的在诉说一个美丽的故事。

英国的民谣作为英国诗歌王国当中的一朵奇葩，它散发着平民化的气息和自由的芬芳。清新自然的语言和朗朗上口的韵律都让人们在感官上得到一种心灵上的满足。而诗歌当中蕴含的生活启示和浓烈的自由气息又给予人们精神上的升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同来聆听英国民谣，同时中文推荐的这张专辑来自阿兰泰勒，让他与你共同在精神和灵魂上感受到英国民谣的魅力。

0: 正好，万象更新，保持专注，在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张轩赫，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3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
6: 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